0: 模样那浪布。
1: 好，继续的是阿弟，咖喱大姐姐们，罗黑哥和 movie 的movie song 来分的 program 是安迪，所以哥苏，你还有少被咱那说的阿弟来播给分的 program 是顺路跑一回啦。来，你过来给分的开个嘛，咖喱个咖喱大姐们罗黑哥 song 来给罗黑哥苏，一直播一直播，把这罗黑哥睡干了回来，嗨哒。